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

0: 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羊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烟台山建筑最动人的灵魂。这里更是一部凝固的福州近代史，各国领事馆旧址见证着近代外交的风云变幻，美丰银行、怡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范传普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

0: 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和

0: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腮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讲起胡椒的旅游景点，亚拉人多带时间送去的可能是三分七海。其实胡椒古老祖先的老地方，团圆充满了恩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顺啊。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1: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0: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乡村古路道路挖洞，胡椒所阿翁而嘅捞香味，保用了落胡椒内，难以忘记一记忆。曾经有人讲，红的米丝多所翁，古米眷女多阿翁。这个话听起又整个简单，但是一讲整了双方一座矛。这个片古老的街区，一直以来都是秘书许厚宗阿个人研究胡椒商业化典礼听起对牛地翁。胡椒近代商业博物馆是个人好于这个片街区最迷名的。多宋代索阿翁地区来数据民安最密，多最面端和南野大沙洲，可以跟来往的宋节种下货物，成为了天元的马老，称为宋红阿翁。真的红是红汉的红。古里后红因为红跟红汉的红是相通的，所以不被称为宋红阿翁。

虽然那赛挺贼，那年撒娇对前干就为女的恋相所骗，开始无能定居，分别称为孙欧的欧的，他称为孙欧，而且孙红。清代之初，福州地区的剧院街博近，由我弄夜搞孙欧地区所在命运不安。由于孙欧最绿交通方便，真的像为了明买土地产品而积攒去留，所以改采对建华店。面对搞清车，在孙欧地区所买以华店司机，目前通算好到民国初年，华店搞天成。一到狂欧年，新立的福州孙欧总会就写多孙欧的。福州塔拉瓦三院菜馆、嘉宾原奈湾都真的开业。孙爱果牛嫩，杜正经听过真的一荤话。曼博多孙欧，心头赞颂于越南为创孙的故事孙欧，表于跟落村本的村辈，可以体会到西关村所的乐趣。今日孙欧的三节二诺安大老乡酒吧一对位，对了酒吧进位过一来音乐表演，三节二广东是不是要本土乐队演奏，而音乐愿意生活的世界，这也许是孙欧街区全区都采用的作品拥有的时光。漫步孙欧感受浪漫雅致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罗基应从福州。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显得
0: 啊，
1: 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我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一根一两句话，我们的爱

0: 你呀、啊，你吃花亏的是鸭药，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人的，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脆，红火罗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订到电影两地里哈？车订到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一页模具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页，没那页，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4: 哎呀，我就是见外月亮的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5: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切手完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钱难啊，点东娘，都顶多只蛮硬打给你。
5: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5: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5: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下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0: 前海燕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另外一只白呀，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手语，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1: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全为了为温暖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一生。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4: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3: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居落。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居落，需要请继续欣赏笔墨讲我播，由丁春风播讲。
6: 台龙前路单子的冤冲大了，这讲我播讲说叫掉了。林平家来变，他跟我爸话听，朝冤从到来好运路来，也错了。因为那年以往好无表妹一见过路来好运，但这说了十九盘，冤从到来命断桥所丢过咯。我女家世被没能所害，别拿老虎为背不为钱，算不了。而同好人夫妻恩爱，儿生男女，儿小女找为名的儿女，女可望儿吧。那就叫没有娶干我婆，干我婆没有个黑男一女，我咩的呀？鬼佬，说鬼佬就得要多来千金。个龙阿孙昂关紧个咩里头啦？成个儿孙的人，但说要卡鬼佬，如全嘢罗嘢好在场，小嘢女说。丢白银，咩女可其那呀？干我婆干巴拉卡呀鬼佬，要处牛口我冇在场，小小茶干我婆白银牛口我冇，先生女可其那写呀牛口我冇，先生女可回当行大公案锦鲤王前，然后将王后三言对。并且答应到自己，除他无虑过么？但讲我婆，喊那些离开多来，说纠结中我脑子里就多来千斤的兵力巨大的利息，回到很大公王很大需要，大所有官兵的湖南人答应个人看啊好，是的一给我给哪里呢？做千钟好。阿里所有官兵英豪干我婆打你先，就没取断所救兵们，但你只说那一二你老是养家，哦，因为爹可多来有截断所救兵好难呀，好的拜天地，用好老马爹不牛，会死了不所救干干我婆算何意么？冇，因为东西我那人偷惯了不。够留了娇感干我婆眼端乌亮的矮儿随性感，但当年那年双海，但那年大爷就卖命，你我就按那年讲话是失职，佢因住老妈冇得我，都当我护照立下野命面前，细老伴带住你眼仔命，我因我冤从多啦，但你呢一摆呢回望一字。靠到你爷爷领个帝王乌乌被关堆人了，他冤从多来诸侯，你老汉军意了何意了？这里小弟那是那龙虾冤从多来的被叫打，莫要莫做电人眼红。小老爷你也就领人靠到在爷爷领个正开那冷阿不爷莫呀，佮后面来叫我讲冤从多来收了，你让小说叫做你也就领人，干我婆是你爷爷啦。但一人微笑干我婆就捏肩看，袁崇德来叫我跟干我婆，干我婆头前大败萧定头，做能捏了吗？

应酬干我口道，但奉低温锻炼吧。故家袁崇文历来手里拿的捏剑，不能是湖南人亲。袁崇到来不能顺到我头了。孙家母呀，哎呀！是那位老天赐你湖南人亲用百年，挥动胡椒，轻地命王。哎，看明姐钟楼阿莫，可怪了，明姐钟楼烂好梦。如果咩来女真嘢啊，以后那个就飘面就嚟看低字孔啦。佢远从到来讲小李拿手攞钱，想哪弄一片嚟，叫干我把被女真怀念。大家和你嘅契弟王，当胡子为尊字哪弄一片，身斗打你难好梦中老眼目。佢干我把掏起眼大这片嚟。大冤剑杀我，被女招快点！大锁救命我！你那系的少爷一大路，少爷你是一姐啊！女招快点，保护的为俺婢女在那带路你卡呀啦！女老兄带路妈妈听俺婆了，赶忙去哄婆了别狗娘。一路女要快点保护的为俺打锁枪，干我把教父招了，说教父招先。但干我无，专家问这里可九差皇宫啊？除了叫来问地问专家问安东钱，用好的可难用老眼目，做那弄一批人斗打把你，然后难用老见人说明那嘢。我哋老天咁会教胡椒会特别又开啊！但用好干我无，端下之下嗡嗡，可见老马几多？我乃最近一路马赶兵也兴趣了，最近干我把你开胡椒可低温前路一路定你先应变，爽呀也真美。但我下来呢，系来帮你鼓动一支，那你老王干事谋顺意为美，到了你这，既然干我把挥断看你路马卡贵了的呢，不是要干个把贵来拜见爹爹？哈？我不好美啊，六多年老啊，看见干过我丁大战者，好气干我把江面战手射得傻咯，小女仔过波一剑，主宰，你何必多呢？双女傻到呢，怪罪咩啊？遇见鬼剑主宰，哎，你小女仔到呢不笑，难怪傻傻。遇见表妹遇见在兄弟公王按啲啲搞傻咯，谁不少东岸？但教来爬得见，这老马搞唔依咯。多你教兄弟公王，教叫他可唔把你养好安动钱？教我话你系公王，可是那令好嘅人，知你是欧叔正嘅位。佢教我把李教射落嚟，砍死后倒地嚟过嚟撞诶！教我把本我仔女锁嘅黄线夹嚟，呢度时都谂见你又撞落嚟啊！乌你哋，教我把所看见手卡攰到欧叔，对教我把拜见欧叔下，捋住你过波啊！顺潮进度啦，可以摇头上欧塔，摇下上欧塔，连顺大鬼望，哎呀，过波！吕多嚟作蛇佬玩嘅果报，欧叔遇见地厉世帝王，好生殷千重。哦，讲下果报，吕表妹傻娇咯。欧叔遇见我好得许多年话，好啊，看我身上未要定啊啦嘛，挨欧叔，吕何我这般为我呢？国宝，你说心境改变，好让你爹为啥欢喜？胆细一点，你爷妈同时爱你遵守的民族，可他，你知道会做官会断险道，你爷妈做鬼呀？翁叔要叫翁叔判断，正案几配系免见乌桥。用好口正嘢嘛，好，为难一路嘢咯，玩下个女仔啊，一路玩下个女仔啊，然之后运先生

0: 关一顿大干锅包，你也开始闹了，你去闹。
1: 温先生，大东锅包，许多你开始闹了。阿奶有种王高的不要不高你高不给我接曾经身皮卡鬼在地靠头做断了一个洞啊难管东洋不马老军红下来夜满林北内龙骨起秋宝贝了雷雨下同段干断啊哎呀你妈啊啊啊啊啊生意做官你妈做鬼竟然会断烂竟然啊回到你家冰山君无从提到你干烂啊莫叫笑了谁若生住你妈爱你当作生意啊中来国宝太保正气年少学都莫落团结令便你妈叮咛住后都答应你再见了老女啊水地拉多车一百老爷米都没在白女领杯啊心灵处境再保护爷强把我尊家我能感受为都会爷说啦啊啊秋宝林北露营营天公要再可领业错落成绩大声断吧一月五号命丧晓命啊秋宝林北露营营啊你妈丧气先回红衣啊爱你住龙无味的不济啊论情啊哎呀家事实在这里啊秋宝林北路一般般一马云云飘渺爱当年苦人前中为万里王国家不安秋宝林北内斑斑衣爹爹烈马太孤单血人心机枪将都害国宝不朽在于山秋宝林北泪中意要住令啊命贵王啊可令一意命卿小姐表也不好三阵天龙啊秋宝林北泪中意一目照来千里龙啊天公丹令素在团里照顾老娘靠要天路啊秋宝林北老一定倾斜个个千里在聆听只因对吧年少受美双气轻断对别双亲秋宝林北老一定倾斜最强索罗小姐尊心催问到你偶然不歇令我对意可敬可敬表扬你太了过后还是你

妈，我爱青绿啊，国宝铁甲，好干雷震，我心可爱爱都啊，老伯老孙不搞动了，国宝是西安黄林白，孙卡贵。求钱了不给，生意抢劫绿老人啊，老不安定的人多啊，生叫孙心这天嘛啊，就那年你来乱叫包在这里呀 啊国宝。如今难断你了啊，国宝，叫好，生意生活里平稳，好来够老天个人心硬好难眼前，想来世好命会断啊，先生，吕表妹说叫卖老虎为白一点，叫好大人，说叫表妹多打大王。已经跟生意结了，准他解脱。现已经带到福州，走在九彩皇宫啊，叫好大人，你可盼生意东往西大，但这个牛肉，头天答应要同云先生，也已经够了几。准把那年借口搞韭菜户，说搞几百万当一万，这里熬说要抗议老马卡鬼了，拜见爹爹手里，而家认定兄弟姐妹，跟我把两片美男了，靠熬成强意义，那种轻易弄来命，姐妹呢怕的人干稳登个把的熬，千不要打你。大家能欢嘴移动高高见面，跟我把我现在吹乱叫没了高分量叫好端了。顺东城表扬你呢，用书跳啊，一来一叫断着天神干净，心事表妹受命，还表扬担心中断上的满楼户为美，眼下已经我夫妻团聚。云从到来烧为烟雨，烧的那烧死早为面的烟雨，吹死好的在台湾当地的百姓带来，可是我好的双耳双空，遇见大表妹去到，必须两一件烟的面前，多来洗票到面一锤成钢，多来洗票眼瞪乌脸，刘伯没听我心声。但你那年好在何必多处一句呢？我要双生就开而来，看君山人杰，我来君山就你拜见。论海港君山还算两所对，破解之旅跟文化水旅一看边的，等多年面接，老说要考试文化水旅更旺我的。刘邦几大艾家宝宝要为了见火旺个来来呢？现在被你说害，话话打是我抵艾你，干我不？蔡文新搞翁叔，顺带当年又不是翁叔关键，那要带今日要助英宗，顺表呀我奶奶。改吕少对面啦，只乃天运地灭，杀对面那家一路金王翁叔大人，左华人挨啦，家中搞打，金王登基不能傲，其他奶奶按表呀，但不理翁叔挨平，太呀呀咬我哋一共做了，那个味道面少，做一件神威地千就搞帝王。难道爱人做了难了中做咩啊？别人家去啊，看伟大的好当，伟女辨别来去当，当牛照将厮杀，但偶尔过来偶尔做几滴干嘛？是了，我老说叫讲干过不夫妻双回头，爱过什么等你？

老马派色色把你一往高楼马的一路的强安气路干我不完的一路既然家中搞不打给你打一道领带了派一路往古家的派友练到起来呀给那人命我都把你派所救卡拿车枪啊比你女人那个好的给我把我拿我拿一套来的那那些男生湖南样的亲你湖南对我再要来讲女儿呀吹到不啊熬着去走法了我现在熬准了哎别问请人换谁请人既然家中不打经问气坛表演当年表演了一遍万岁尊孝因为大家过来一表之心因为过来这家的我那气保时候故意干我把你别九彩皇宫王的内家写了令好我爱来翁叔对强安翁叔哎呀国宝女人大来中完成人换强安的强安为啥要做完不好给弄当女人提到强安的偶然为啥要强安都没人哦翁叔送翁叔来谁一个又好劲翁叔多来爱啦闹呀我爱来一个女老爷了但讲我今天爱来离开先到的事所以我们当爱来去你要说我们做梦了但你那不会的地来也地来爱观众叫那好不因为没带谁搞不打家中气堂我的人你看你搞啊小月啦当我你要的送我的你搞定的保龄屋当爱人的欧罗尊爱人保罗但这家伙尊爱呀你女看的哎呀女子的尊爱人没尊爱给你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对呀对呀你难道你不带我吗女的对呀我叫你姓三年级你也来做来干过不你可累松把你女干奶奶地牢各位行干过不见来叫你你女个去啦我的爱人干你少点搞我的内部呢我的内件还因为帅的你做卡疼又疼奶奶你老年你的人了这人住我三干过不就来生三年之前你去的干表演啊见白既然干表演多久谁好中老的还有奶奶中压的心神快当啊神快哦顾家给你打一讲说来为密码破给那了今天会爱人多久顾家老人今年就少点了被人出手的老人忙了排人出手难说干了这排人的人终是不合理但怕人出手过了够走归我够地都够啊我奶奶论了只有论宝样样给大了在目前的地道里我搞天了哎呦哎呦哎呦可我来换谁干表达到干啊表达给你搞家出来欧莫是那大爷啊表姐呀高山岭外表呀慢慢车停国宝共鸣从你烧那太保正在之间作搞一水无心要要见你见条爷啦搞家间断搞女生路行啊连在冬连将我出来冬天里死我妈在起呀做那死女做生意你好报答家翁金啊你能那天做哪哪里其实你女搞你女所叫主要搞你眼睛屋念多见强女都冇嘅句

0: 王个女被莫来往，肯必多病，受有也多病啊！国宝太马乌列那内，女人红楼马女来来，就令女人我为知了光爷妈家高门贵户，表也不在头住的呢，起兵断报，与你不义呀！哥哥是阿仔哦嘛，亲爱端着莫我那，端着亲爱哦谢老一命，端着一义，你不下我罪名啊！都令又不含气，一小姐有女性命，总还无时间难待，来我再一天不为心头啊！希望家家女争取改变，情人双剑，命熬一滴啊！倘若表下心真不改，为难家女退回，祝你家的你好家丁华兄弟，多女帅叫高英，今世龙女王啊，我女记住，小奶我啊！女人心都旺啊，来那听啊，几多咩大，派呀女见难嫁外家丁啊，我敢用女力莫闹，那乱我命都我咩好啊，女肯为你好好对付，所以那乱搞女高明，都令派呀阿出手家，那乱叫女。拜兄弟们啊，三菩萨念五菩萨不完，过了甘肃沟，靠家的头，派人到人阿村里，肩挑的人先拿白路，所以能顺左关兵配莫高，打了中柱，对路阿里王，落乱一旋独立中王，看人军人都没了那。休要当要你快些攻打，落落莫应，教你当王啊！哎呀，表爷，你真地厉害，拜兄弟们，那龙公教作教，太阳，你来出手，那龙家在燕边无带剑，三伯说呢，五伯说不完，表爷，你啊！表要担心英雄啊，端机别开书为何难？再给你莫生难，刚有女家好好虚乱说啦。一人起兵刚断报，前一段案要做双案啦。到老天表要熬待，你好前一摊解案。当年表爷啊，先进古仔，那家你还给客家啦？我睇呀，为表爷卧低，佢呢行啊，为那个连左军，表爷那部左军当你眼前，为老孙你巧使二军半仔，我利用我睇人顺左军面配莫佢话啊，说你老多，我都知啊，佢呢行啊，睇人你快死攻打。老罗莫恩个女恩呢多病，表爷啊，女多病啊！老罗就来一年病女中医，啊，老罗就来愚蠢啊！表爷啊，女啊，哪样？姑娘，何为看你多肯讲攀八老啊？叫姑娘何为二？除之那不离三年间的干表演，所罗难的阿姐落俾我哋都倾叫咯。哎，像你以后落俾我屋讲话，但会倾妹啊。佢嚟呢，你讲话拍我哋，但我部肩条诶烂，你顶诶玻璃窗飞动，如何应变阿拉王计策？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聚落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2: 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

0: 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讲你讲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讲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排晒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别多野了，真晒你玫瑰，别几日间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明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坐那一页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页莫那页，记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外月亮的头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咩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前去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莫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坚持做好，对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我，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貌女貌。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

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光光，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Oye, lo cuando ya. Quier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事，到福州，很多人会想到三坊七巷的古色古香，却未必熟悉在闽江南岸还有一座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地方——苍山烟台山。烟台山古称天宁山，因元明时期山顶设立烟墩报警而得名。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座临江小山的命运就此改写。从1844年起，英、美、法、德、日等17个国家先后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和学校，异国风格的建筑接连拔地而起。凭借风格多样、数量密集、保存完好的优势，烟台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园，承载着福州近代开埠的独特印记。烟台山之所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是因为这片不大的区域里浓缩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建筑精华。漫步其间，哥特式的十座教堂以蓝灰花岗岩打造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尖顶拱门尽显肃穆。新古典风格的美国领事馆旧址凭借对称柱廊与红砖外墙，散发着大气沉稳的韵味。巴洛克式的领事馆官邸以曲线立面和华丽装饰传递出浪漫热烈的气息。殖民地炫廊式的法国领事馆凭借宽敞外廊，适配福州湿热气候，实用与美观兼具。除此之外，维多利亚式、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再次汇聚，一步一景，让人仿佛置身欧洲老城。这些建筑不

仅是西方风格的简单呈现，更是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它们大多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却由福州本地工匠精心建造，在岁月打磨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西方的四面坡屋顶搭配闽南红砖花砖，西洋的拱廊柱式融合中式木构雕花，高大落地窗旁藏着福州人熟悉的天井与庭院，这种洋皮闽魂的中西合璧，成为

美丰银行颐和洋行旧址记录着闽茶出海、外商云集的贸易盛景，十座教堂、泛船浦教堂承载着中西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乐群楼作为当年各国侨民的社交中心，留存着跨文化交往的点滴记忆，一砖一石都镌刻着福州开埠、通商、交流、融合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珍贵实物见证。如今的烟台山早已褪去昔日洋人聚居区的标签，成为充满生机的活态文化街区与城市时尚地标。百年老建筑经过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肌理，又注入了现代活力。咖啡馆、书店、美术馆、文创空间藏于老洋房之中，石板路、老榕树与闽江晚霞相映成趣，勾勒出福州最浪漫的城市天际线。如今这里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建筑遗产被更多人看见。闽式生活第63弹，一栋老建筑承载一段跨国史，一座烟台山也是半部近代史。愿我们都能在烟台山的彼岸与江风中读懂福州的过往，看见这座城市面向世界拥抱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0: 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食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阿咩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见外花咯。
1: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1: 我见到，给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逛哦。你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啊，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1: 理解理解，那这里庄稼改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1: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

0: 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考的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1: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太莫看你啊！出界啊，出界，我自动抹错去嘢啊！
0: 我有你队友，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夹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白阿白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的见笑，感谢把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00多年前，严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用《天演论》等一系列译著，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今天的印象福州，我们一起走进严复故里苍山区盖山镇杨旗村，探寻严复的成长足迹和思想历程。杨旗是目前国内保存和严复相关的文物古迹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集中区，拥有严氏宗祠、严复故居、玉屏山庄、严复墓园等。走进位于严氏宗祠的福建省严复文化纪念馆，严复的一生脉络在参观者眼前徐徐展开。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在福州南台，现台江区苍霞洲的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严振先有严半仙的美名，为穷人治病从不计较报酬。1866年，严振先为救人染病去世，严家因此家道中落。严父随报考免学费且有补贴的福州船政学堂，并以第一名顺利入学。在船政学堂，严父经过5年的理论学习和6年的航行，增进了对西方和世界的了解，思想逐渐成熟。1877年，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前往欧洲，严复成为船政第一届出洋学生之一。1879年9月底，严复学成归国，赴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被调至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等职务。留学期间，严复的兴趣和事业不再局限于坚船利炮，开始涉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著作。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严复感受到了国危民困的切肤之痛。他认识到，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明智。为此，他发表了《论事变之急》《援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封建制度，批判传统思想，呼唤救国维新，改造社会。他还翻译了《天演论》《严复》《群己权界论》等名著，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最时髦。

宝的词汇，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开明士大夫、维新派和革命派。不仅如此，严复还把这些理论贯穿到了学校教育中，着力推动教育救国，完成了从一个海军教育家到一个启蒙政治思想家的转变。严复的思想成就，一为自传政论，二为翻译著作。在他看来，翻译的目的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他一生翻译西方著作170多万字。1900年，北洋水师学堂被八国联军所毁，严复全家离开天津避难上海，后又回到天津，辗转就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京师大学堂艺书局总办、安徽高等学堂监督等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北大不被停办做出了贡献。1918年秋，离别家乡25年的严复从北京回到杨岐避冬。1920年10月，他再次回到故乡福州，住在郎官巷旧居。次年10月病逝，葬于杨岐村鳌头山。在杨岐村，除了严复文化纪念馆，还有很多地方留下了严复的足迹。他童年、少年生活过的严氏祖居，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完成保护修缮，通过一系列展陈，让市民游客从中得到教育，受到启迪。他积极奔走，集资重建尚书祖庙，纪念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他晚年住过的玉屏山庄是十分精巧的清末建筑，他长眠的鳌山头已经建成严复公园。世人虽逝，精神永存。如今在福州，除了杨岐众多与严复相关的文物古迹，三坊七巷的严复故居、严复汉墨馆、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城等地，也成为追思严复的重要场所。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屠虎闹洞房，闹的是鸡飞蛋打呀，哗啦一声，桌子也翻了，茶壶也掉地下打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有人大喊一声：“来人了，抓住他，别给跑了！”这外边啊，乱套了，闯进两个人来。说哪两个人闯进了营盘呢？不是旁人呢，一个是鬼头刀汤茂，还一个要命太岁贺林。说这俩小子怎么来的？咱们按笔交代，在这个北京城阴阳菜市口，这汤茂贺林被日月雄风的人给救出来了，那么他也加入了日月雄风这个组织，既加入了日月雄风，又代表着云南王吴三桂，两下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他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带网络人才，招兵买马。后来到了聚英山旗下寨，这个聚英山旗下寨的大寨主鲍宏图啊，在翟其兴换北斗太上老君古志川的说服下，也加入了日月雄风。不过这汤茂贺林两个人看出来了，鲍宏图呢有点摇摆不定，不是那么坚决，这怎么办呢？如何让这鲍宏图死心塌地的呢？另外鲍宏图的妹妹鲍彩莲又和这孔华阳两个人定亲了，万一鲍宏图要投靠了清营，这事儿

就是前功尽弃呀、啊。所以俩小子很着急。不过这天晚上啊，正在着急的时候，想不出来辙，怎么办这事儿？外边有人敲窗户，来着人了，是日月雄风的夜游神，来着两个。这两个人给这

细如牛毛的毛粉孔。这个夜游神就告诉唐猫，这东西叫断肠牛尾针，那是剧毒啊，只要后边你一摁这崩簧，这针就射出去，打在身上立刻毙命。此乃是苗疆一带的暗器。现在巨鹰山栖霞寨不是要跟陈廷敬等人要较量吗？哎，就在这两军阵，你们两个藏起来，藏在这个树上或者是石头后边，给他们来个火上浇油啊。他们这儿交手，你就往外射暗器，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打谁呢？别打陈廷敬那边的人，你为了把这火给他烧得旺旺的，你就打这巨鹰山栖霞寨的人。那么巨鹰山栖霞寨死了人了，大寨主鲍宏图必然得恨什么陈廷敬啊、孔华阳啊、华志远呐、涂灿呐、啊，哎，这火可就挑起来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明白吗？明白了。这鬼头刀汤帽还有贺林两个人，就拿着这个暗器，就在巨鹰山和陈廷敬这军营比武的时候，这俩小子也真下起毒手，狠呢，就暗下无常在暗中打死了巨鹰山13个人。结果呀，栖霞寨的大寨主鲍宏图还以为是陈廷敬这帮人干的呢，所以就发下毒誓，我一定要报仇。你看这活挑的。那么现在马上这个擂台要开始了，这鬼头刀汤帽贺林俩人一琢磨，咱们再给他挑点火啊，这火还不算太旺，让他烧的通天大火才好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摸进青营，找到那陈廷敬。那陈廷敬那是老大呀，啊，那是头啊，还是国家之官员。咱们呢，下山去把他杀了，嘣，给他一弩针，整死他。这事儿可就更大了，那就等于把天捅个窟窿啊！啊，你把官员整死，谁整死的？巨鹰山栖霞寨啊，那还问吗？哎，咱们给他来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这事儿那真就天大了。就这样，这俩小子晚间来了，吃吃吃吃吃，几个蹿蹦跳跃就摸进了营盘呢，说那查岗的呢，能找着他们吗？啊，这武功都不低呀，就找这陈廷敬陈大人的住处，找了这么一圈，偏巧那登山豹子杨小石水土不和闹肚子，他领丁换地方，这肠胃有点不舒服，晚间出宫，出宫啊就上茅房，正蹲那儿的时候，突然就见这帐顶上有两道人影。哎呀，杨小石一想，得了，甭出宫了啊，这回啊来差事了，把兵阵慢慢撤出来。那么你敢汤茂贺林两个人找来找去，真就找到了陈廷敬陈大人的这个住处，在上边往下一看，屋里都点着灯，陈大人呢在这儿看文书呢。

各种公函，还有张地图，就是巨鹰山栖霞寨这方圆百里的地形地利地势，不断的拍脑瓜门子在琢磨呢。这俩小子一看，好了，这就那陈廷敬啊，见过他，认识他，他就把这弩针拿出来了，就对准这陈廷敬，他就瞄。说白了吧，这个暗器啊，那就等于是现在的无声手枪啊。那过去这些暗器属于西洋八法一类的，什么硝磺埋伏、弩针、弩箭，就是带机械硝磺的东西，都属于西洋八法。那中国古代打仗是真刀真枪啊，玩了命，也叫阳光战争。什么叫阳光战争啊？阳光就是阳光灿烂，一点假的没有，你拿一把刀，我拿一把刀，面对面，凭着体力、智力、耐力，不是你躺下就是我躺下。后来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前进，各种新式武器研究出来了。那么像什么这个弩针弩箭啊，什么子午问心针、子午问心钉、锦被低头花桩弩，一直发展到现在，长枪、短枪、手枪、五四啊、大珍珠、驳壳枪、马牌撸子、蛇牌撸子、狗牌撸子、沙漠珍珠，这些枪，这些枪啊，都属于暗器。就现在咱们这手枪就属于暗器，暗中下手。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啊，只要你会勾就行，帮那对个就倒下了，有点阴暗，是吧？那阳光战争嘛，就瞪眼珠子，你拿刀我拿刀，凭体力，这个都不用。那狙击步枪举起来，你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帮把你整死了。所以啊，都属于暗器类的。那么这俩小子就拿这管就开瞄，只要后边一怼着崩簧，砰，那陈大人就没命了。这时节登山豹的杨小石唰就上来了。什么人？俩小子吓一跳啊，哎呀，发现了，赶紧跑。这就穿房越脊滚脊爬棚。登山豹的杨小石的身法快呀，那怎么叫登山豹子呢？他灵敏的速度啊，机警啊，几个纵跃眼尖又追上了。这俩小子跑来跑去，哎，就跑到孔华阳这洞房这门口来了。这孔华阳跟仨媳妇入洞房呢，实际也没入城，哎，里边屠虎给搅了，扑通把这桌子皱起来，我的妈呀！屠虎往外跑，孔华阳往外跑，孔华阳的大媳妇儿、二媳妇儿、三媳妇儿，好家呼啦超全出来了。正好孔华阳和这鬼头刀汤茂两个人撞了个满怀。哎呀，我认识你！孔华阳大巴掌抡起来，照准这鬼头刀汤茂的面门呢，啊，啪，就这么一撇子。这一大呼兵给呼的，哎呀，把个汤帽呼的找不着东南西北的，转了一圈，后边就是要命太岁贺林，屠虎在边上呢，拿命来光，就这一拳，这哥俩躺下这才快呢。马上被马尖头二被司马道川提绑上之后，惊动了大营左右之人，卫士也出来了，灯球火把亮子如松，照得如同薄昼相似。陈大人升坐大堂，把罪人押上来，这就把汤茂、贺林两个人给押上来了。这俩小子还赠呢，你们两个来到大营想做什么事，从实招来。陈廷敬认识这俩小子，
在陈廷敬想当初探三河县的时候，中途半路就遇到过汤茂贺林，俩人不认字儿，让陈廷敬给读信，随后俩小子要偷了下手啊，宰陈的人，这不是花志远出现把陈廷敬给救了，这是我前段书讲过的。陈大人没忘了这俩小子，那阶级斗争嘛，啊，能忘吗？你们两个讲，这俩小子还挺能挺。一想，你看两边都练武术的，这常言说得好，冻死英风，斩卧死铁肚皮。什么叫大丈夫呢？不说话，无言的抵抗。你这玩意审问呢，他要不吱声才气人呢。问了800句，一句话没有。这边上孔华阳不干了，我来。大人，你教给我。那小子，我那成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俩小子来搅来了。我说汤茂贺林，明白事儿的啊，常言说得好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呀、好汉不吃眼前亏。目前的形势就是摆在这儿呢，你们两个来干嘛来了？现在你们投靠了聚英山栖霞寨，加入了哪个组织？从实招来，招好了还则罢了，招不好，你可别说我动用大刑。你家汤爷不怕死？你不怕死？我也没让你死。有的人死啊，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啊，轻于鸿毛。你现在就是欠毛啊！此言怎讲？就是欠挠，明不？我让你发毛，然后我就一顿挠，我就不怕你不招。来了，外边的当兵进来了。孔侠士，给我弄盆凉水呢，听没？凉水啊，凉水里边再搁点盐，搅和搅和。给我拿一个猪鬃刷子，啊，硬点的那大刷子，找来。大伙不明白老孔要干什么，连陈廷敬陈的人都看他，那让他审吧。啊，问这俩小子到底干什么呢？不大一刻，外边的军爷就进来了，手里端着这么一个盆，盆里边是半盆冷水，半盆冷水里边放了3把盐，旁边还拿了一大猪鬃刷子往这儿一放。孔侠爷，您怎么吩咐？那个啥，上外边给我找10个人。啊！把这小子给我摁倒了，摁住了，听明白没？找了10个棒小伙，就把这汤茂摁在那儿了。这汤茂琢磨干嘛呀？哎，你家汤爷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堂堂七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你对我怎么样？你动刑吧！我是铁打的，铁打的筋骨，男儿汉，我死也不招。好家伙，这牙咬的！好，我让你不招啊！来，把那靴子给他扒去，这就把汤茂的2只靴子给。拽去了，哎呀妈，这臭还脚气！好嘞，你拿那刷子蘸那凉水，给他给我刷脚心，这就叫挠，明白吗？给我刷。这当兵的管那个吗？拿过刷子，哎呦！这不刷不知道，一刷吓一跳啊！再看这汤茂，鬼哭狼嚎，外加狂笑。我不招，我不招！他受不了啊！

0: 我说你招不招？你要是不招，你一会儿我告诉你，那刷子把你脚心的脚皮要刷破了，那盐水再渗进去，那是连刺挠带疼啊，那是钻心的。哎呀哎呀，孔华呀，你不是人。那当然了，是人能干出你这种事儿吗？啊，小子，刷，哈哈，我不受不了了，我招我招我招我招。好，你招啊，咱们可说明白，这是你说的。来，那贺林，给我按住贺林。这把贺林摁住了，有一个招的，一会儿一起问。这边把贺林长得粗实，七八个没捂住。好家伙，这靴子费好大劲扒下来了。没呀，他那脚最低也得49号了。这么着大个脚丫子，好啊，脚丫子大，面积大啊，好刷。我让贺林招不招？你家贺爷，我不怕你刷啊，不怕刷。这可你说呢啊，这算得了什么？刀山敢上，我火海敢闯。哎呀，我告诉你贺林，刀山你敢上我也敢上，火海你敢下我也敢下，我可跟你说明白，就我这种刑法知道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明白不？这刑法我告诉你，小日本鬼子想不出来，山本56想不出来，东条英机外加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想不出来，他那叫法西斯，我这叫法中斯。那年没这词儿啊，各位，就那意思，我这刑法给你一动上你受不了。刷，哎呀，这一刷，贺林一琢磨，不就刷脚心吗？怎么我也挺过去了？况且我这脚多少年不洗，皮又厚啊。结果这一刷上啊，这贺林呐、啊，鬼哭狼嚎啊，几下子就承受不住了。哎，我说，好，说。这俩小子跪在这儿，我们呢？我现在是这么个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个大帐的门外有人说话了。
1: 你不能说，你要说就得死。
0: 众人等一回头，一看大帐门口来着两个人，乃是日月凶风的夜游神。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了，春草歇干净净，
1: 石破明确断谢，正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云霜。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一个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周末明确掌握报，对内部有中年间明确团演报。

0: 岁，我那对坐听到有些气刚给你报早不提
1: 万古千百里
0: 给你从我里拿天来到今今才快应

在西，你看比赛我北花喜欢还是我爱的万错了。

0: 起，随等见我团饮酒走路。
1: 爹啊，你好！
0: 哈哈哈哈哈哈！哎，强！

0: 有我嘛，
1: 三千岁驾起旗，中民的大地天台的中，我万岁都论他的心道中。
0: 探听如何劝导三千岁呀？
1: 天大万岁，你是昏机应该在最来的中，三千岁不为动刀，他话说你心都随他马听。贵州那个就哈雷的中民心大的天台的中，我万岁他的心道中啊。

0: 兵带到哪里做主孙三千岁谁败乱我也怕他当护我护
1: 哎呀万岁中国华生爷难道新八爹就可以领会吗
0: 皮太妈

将来就毕业了。

看这边见的我都忘岁。王见长我多万岁。

0: 举命箭杆，我都忘了所谓，
1: 忘
0: 所谓。
1: 算你丁军何干啊？
0: 万岁，汉军还可敬丁军。
1: 汉军一军丁军，给他做到在女街的时候被你做到，可有出手吗？
0: 万岁，你二等动员军去结束为何啦？
1: 去那得二用天家米来，因上你共随皇母各位见面你。
0: 万岁，汉军还很威武，端人类宏伟之孤寂有力。
1: 各位王天家之国，全对咬心心，命若何来？还恐他国有受他有个，因何多虑？见动他啊！
0: 万岁呀！

0: 话里边，天晴晴我的窝在泪水，我爱陪我姐仔天边。
1: 水多多所过不定，怪招罪乌鸡当哟，你殴打国舅，怪不干你的罪名，快快出去一去，免掉接待我。
0: 呸！

0: 竟敢厉害的说，运着你威胁老牌，老起来滚滚。
1: 刚我摸的人啊，家军在何人过啊？走，我走。
2: 来。
1: 从刚上天的后继的段，唯有怪兵的不带出落。
2: 杨兵。

0: 铁胆登峰好色哎，兵生清令为了命。我给你爱送香在我对人多乎人民动魂之财，为何爱见到来
1: 我
0: 命啊，哦请回
2: 不准啊，你跟你大夫为何一起断堂啊？
1: 龙宋谷，

0: 掉，寸草世间静静。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烟，面缺云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掌握报，由中年界明确团演报。

0: 郭千岁在兵荒不利之时，当千岁身败来，必定中央之干，只怕有群刀敌救哦。
1: 别谁呀，与我换谁兵兵不能解那一动送你对菜。
2: 好啊，阿爷你为什么在这里？
1: 你化妆
2: 凤凰听声大怒，我孤装三千岁叩阿天咯。大事可你必听谁兄弟的调，你我合伙干过来施花应救吧。
0: 哎呀你喂对了，我用三千多叫阿天咯，你我换来进攻保护王吧。
2: 谁肯定说我的。

0: 伴随九队台，落落意志举心免言。是。外观丢令进改之台，外命言万岁。哎。落落意志更加有定，双方保剑再去，请三位在这回去，我在叫爹。天罪救命王，我才恢复正业吧。
1: 禀上皇帝。

0: 菜枪银奴弄千岁，
1: 丁丁
0: 谁呀奴弄千岁，
1: 去开口有好言就给
0: 昏台有刁门户上回在那道去，所有经给公正面色，
1: 他不嫌在后退
0: 奴才呀奴弄一击独秀给我不去就给
1: 欲去神后痛在个夜，请我受过不见昨日去生回避
0: 奴才一击
2: 走
3: 先帝当欧信宝华好去怀带多兵丁
0: 好应求款
3: 三兵不救汉尊台有命令论论千岁
0: 提早罗龙千岁，三军汉国旗有金军命财，
1: 百国旗有金军，
0: 主太良机。记下，送汉国旗有金军命财，
3: 良机。汉尊台见到罗龙千岁，
1: 兵兵，
3: 下千岁。
1: 奈谁
0: 鲁太在
1: 欲可退下
0: 亮一击
1: 信众当王在救乐库公告嘿嘿心王欲可给待我等姑女小给命与女我到去小有姓名被害当欧吗
3: 谢妹算当欧乃谁要用寒通来安顿定取令不对你好歹女我罪有不明啊
1: 当欧给谁要害何不先夺去性命结果他的性命
3: 望我谢妹忠命狠神
1: 你巧随我进来见机恨在
3: 在大飞民穷与爱多案件照也难活老王说不竟然就这么精神啊
4: 说心说他他让着我们黑
3: 兄弟咱那不听见就来机场啊那位有你吗
4: 啊你高兴了
3: 高兴了什么我国际屋的主王爷总会公啊准备我给你当公滚不需要让阿根女所女误了
4: 兄弟你没再拖我一下呢
3: 对吧
4: 你怎么说的

0: 人三千岁那混来还被买去呢，毕竟是有功带姓，所以不给那个不中啊。这见面人家太美了，哎呦，
1: 切，你怎么说啊？最谁估计最呀？再讲吧，混哪落一天汗都弄下去的嘛？我混哪多了就熬夜啦，弄多了就熬夜啦，哪这个家伙天哪个？昨晚你趁钱忙个，天天不干的。
0: 哎，下来，没来。中，我还告诉你讲，你怎么说呀你？三千岁来有飞天之力个，
1: 哎呀，
0: 有王虎不动之力个。那个古麦可爱到啊，外婆打哪外婆个？
1: 哎呀，你这人忘记了还有
0: 啊？我讲的都你莫被话不明，
2: 喊过叫到。
3: 韩琼，
1: 哎，
3: 什么国际湖总管美女郎啊，那在大爷到来中意啊？
1: 讲你就有功劳啊，这不过总管的大爷熬你家为难啊。
0: 哎，就那一日有天功劳，就你讲的。
1: 啊，三姐如呀，你家那呀有汪洪某东的机遇，我那里就被我给波及了。
0: 就来一张啊。
3: 是谁不被有人好一个呢？诚信之好，正当英雄。
1: 哎，这俩子，哎，估计也天真，天真，天真。

0: 这都是明开的啊。
1: 王侯红红呼一给臭，我拿酒来。
0: 哎呀，他这路呀，我啊你去干闹啊，你干闹都得抓起的酒啊。
1: 老虎酒里拿酒，一律无干，同样律不可以拿来，拿我酒一拿。
0: 你莫改，我来马虎之话多，好好的没有多少贪，你是一个孩。

0: 家啊？
1: 不喝不喝，快些打开，你黑的破个哎呀！
2: 今天回来，我让江队查找了报销枪三进入的行。
1: 不好，不好。

0: 我丢啊！我丢啊！我丢啊！天山金水做主峰啊！
1: 双峰吧，
0: 请问中刚刚三件事双峰啊？三件事那天安排就水不给那个不中啊？
1: 哎呀，水刚崩哦，这水刚崩哦啊！
0: 三件事呀，那有光啊？有三件事呀，有光红木东西。
2: 嗯，
0: 可能我那年没看见过。今啊，这一年。你要把东岭我冰清玉立起多有，清楚清啊！啊，佢我眼啊，看出看得准呀！
2: 哦，如何计划？如何说啦？
0: 就那个，我那些都说来少准的不给哦，看你呗。
3: 啊，不给走我嘛？
1: 哦，谁家崩？谁开我这里开吧？
0: 谁呀谁呀？谁家崩？开你开呀嘛？
1: 谁家风
0: 的？
1: 不过你好的心绪不多啊，那你莫就要谈我隔开呀！
0: 啊，不懂的不懂，是吧？哎，你错搞的，俺别的俺爸都
1: 是。来，千万都心绪不在大木啊！大家记得，大家记得。我隔开呀、
0: 啊！讲你哪？我那酒馆你不敢几万来，你再给我隔去，你没得大嘛？
4: 谁呀、啊？

0: 家单举命之力，我人心傲和那句话，当我给那天万岁就罪投恩之心，又乱丢高老夫还立人推头三高将军，今日没汉军还未看两话，来呀、啊，
1: 走来，
0: 尊哈啊哈，
1: 哎嘿，外当郎君，你更加厉害些，又乱丢高，你老公太可
0: 爱呀，哎呀。

给你倒壶以后，一起轰动啊！

0: 呀，你回对了。公公有劳动三年来帮到西高大雕，你我还是金光面神吧。
1: 现在万岁就就团，爽来清醒，丢嘻嘻的我面神，这日子奈何啊？
2: 如今这个没有扫枪高千岁雕，丢了大不错，太该万悔过啊！
1: 现在去看高平王路都王爷，铁门殿来才吐露皇冠啊！
2: 该用的是哈光护盾，所有法律一排，也还欠你。你往上，我逃开这里，留下你去扫枪高千岁雕，一丢没有废来。
0: 好啊！你有的呢，最末的来我丢住以后，来你跟我兵光为齐，
2: 没错，我枪。

欢聚，俺当是外命人之外，三命最少留个等待。三岁疏空天有地生，我待宽有金龙居，车呀两啊我喜妹，雷句未见红好定义，金庸公无论大呼一幕，不雷他下被公输，金龙君龙气四四当无问尽下。

山地山醉舞，舞未开再又不落一秋意，断句对面问海鸟，气候老雨花海雷，丢在那地是八吉兰塔，苏堤云流，闽南普渡，女林山醉舞远流。驼背里来红红一脸，泪陪光阴破浪啊，哎

雨林竹山哎哦一脸祖雨起爱半蓝林桃湖流露雨冬金秀米蓝潭之间你带个星星地山蓝潭哎光山来我滚到

0: 顺口真顺台，做面顺口有灵妙，有脸顺口有气势，上下西岸西岸的起来流过雨丁带。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里早海开演的节目就报上窝囊，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0: 谁你我天成心外但你我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居录》。多几个时间之内，为大家报上的是平话、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Sí, sí.

的背上的半斤两双鞋，够得有男青铁台山啊，怪你妈带定背无花水后台的空命，只好回动原有战备，不害暖情把百姓饿，但你宁愿牛羊农下酸酸加瘦满目残女。汉干心里迷了爱，不强一点朝里帮忙，怒吼见天民族气节，高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转变身后傲多牛群奴，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

清河，苏来同一些干汉家。

请你派个大员做铁来，哎呦哎高你不我，有你有弄喊不好多哩。

心爱安排，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了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性啊！

风筝都灌输，清朝才是杀后少英，何里为报怨痛家啊。

这个。

女梦为幸，这好梦惊呀梦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山上开端，把你天看。

호일을 알아 안돈 소리 저희 집 나로.

该求英雄。

考。

做梦啊！现在阿龙我经理高爷看我心里在当年的婚礼上我花车在忙乱帮个主用结婚上

雄兄，亲爱朋友，不断给你无来遐。

关去哦。一切都用心用望哎，但你家天公。

天下，摊上天头爱莫的精，巨龙和命一个里说的人说先都冒一摸，因为不提先高了级一出场

老，所以都应多么大将牙忘了细算清真老林又看那外郎衣答应连忙群大金卡带来我陪老女娘啊外港军论对门顺走

重逢十年远久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工，早家在红柳再聚到下应，一来在报一远久命改，刚一在清闲待命，本来醉在红柳上，天生一气无可撇来，我心机修得带招。

高，女该外道相信男人，血该有冲，红牛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女，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也共盼看刘姐，盼到的爱羡慕好好，知道知晓没怪病人。老刘从花虽爱盼情，为内心定啊坚韧。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居先不，现在俺大约就看你命里做来修行起来，不与艰难隔断高进，就去告别好富有机，王公举爱定当坚挺。坐在我的路边，待我三年间都忙等候，举弄着马与说没搞，东口见识梦朝一宿，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梦雨，好笑点头不够一口，定大住路三高茅路。那刚东西结过米，实在难为心住路，因为谁忘夸你啦，做大不能乱你丢屁，失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一打，见这个爱没完整，转情楼世间难带，何必生

子孙里

餐座，几正可面，几爱之心，做人多了伤风雨大，到处不能太过作证。

叫汉甸甸到南呢，蒙带一大外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之论》，是要继续为大人播送《平话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青山带木，虎颈参照，几经抗命，几爱之心，众人多利用山洪雨带，到处不能太过作精。

老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说鬼才很好给。太保三兄对宴宾客，孟德

里回头哟，许你伯母不好去带，心心满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湾人才可比刚一塞入民族意，天气温平个冲波

后，下边说双结龙银欧，女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三五心经跟俺不来，俺龙剑是墙外的哩，初步心欧一心吧，看我包带阿口女。

官在外拜所生别过他，一人老头见阿莫诺也许烈烈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我斗断见我希望世纪面带女家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朝，内政上为你计，几段变面转破了玉壶，水乱缠足，泪乱惊艾，红面白债外面领，正是为经转破了疤。

轻轻半梅把人带再出车，美人那身红柳尊啊，世看苦论天俱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帮端头，双眼双心不告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玉，不提红高

相东英，最最最最太可盖，算到永远一生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连来高奶奶的面天外高明给母天女静静听到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静女人经变是双击的女出现为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情谁派出

叫心里马行啊，女经头高了幸福

好不过生气多大计，年头趁我是在过雨，吵下了拖天带火。

女何苦在呀、哦、偷呀鸡，你呢？

进去不先行，带你送亲护航员，带你

能听见我西风干道青年生于安慰人啦，岁月已经多年老，女人不白太过忧愁，在我令你谈女些话，千军万担谈女离空，外给我少女回奔后来，就来来背婆龙干老

看俺没有那种把嘞俺把一家贴的人把不用的用不能够给我也与我到在民众说明花来后开水难行命回后高高屁关心我、哦

下开罗家乡，断肠莫灭，一再说不记在人，取代下。

拜光雪尊，莫陀说莫留下一个清白之心，也受罪是偶然呢。回忆当年的时节，虽说你教难人呢，在难前叫难人入行，女见君莫难呢，一共京都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君丢上半世黑多见地，自那年从老水天主空。我也对我回莫书，才能叫扎起老个叫，叫俺一盏灯，老一个桥，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路，定定安保行上，必破也三年。

街比起，我女郎你领着你在给我给爱，心安娜。

姐能修花我难多你好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家莫来对水送雨高流金女弄为关切今

三年啊轻用转播花月哦，靠南军弄后登龙波，登州那该雨后无意。

光华，故意路盘想谁你黑暗的路行的带真高青春转不入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留老乱给人

三爷在行经丢住路，阿老爹在女金光用一金，那两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花花高人啦，本里古好闲那闹修理青牛君外界，那浪去用心真听到无奈。

动所了。

忙活几几好女白老兄弟郎好穿着嘛你们我能尽满百年用于经过老师还给我应经过还给草乱中天我为女血真心害

在樱花湖盖海后宫，一号一棒火龙不断破案。

0: 大叔红真个个手，三平你比我到阿曼达，
1: 今晚带恁听阿里些比我谈话梅，定景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聚落。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段，鬼头刀汤茂要命太岁贺林，两人呢实在招架不住了，没见过这刑罚呀，什么灌辣椒水、老虎凳啊、朝天凳啊，这刑罚正常人都能挺过去，你说这玩意儿刷脚心用那大猪鬃刷子，刷刷你谁受了啊？这哥俩一琢磨，认了，招吧。刚要招，外边说话了，就大帐的外边，
5: 你要招你就死定了。
4: 谁？老孔一回头，众人等回首观望，陈廷敬、陈大人都站起来了，就见在门外啊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身材都不高，带着披风的大斗笠，浑身上下是黑缎儿的，在这个前胸有个白字儿，写了一个夜，这就是夜游神呐、是这日月雄风组织里边的，因为这些人都见过这夜游神和日游神，也深知他们的武功厉害。他们怎么来了？
5: 把那两个人放喽，否则你们就都死。
4: 杀！这边啊，华志远一挥手，那小哥几个啪啪啪啪，兵刃全拉出来了，就站在了陈廷敬、陈大人的切近。这都是提前告诉好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们这几个小不蛋弟兄，涂鹤南、涂鹤北，杜九成、周秉义，你们这哥四个拉出兵刃，一定要把陈廷敬、陈大人保护好。余下的事儿呢，那就是交给我们这老子辈儿了。华志远一飘身，

出来了，后边孔华阳紧紧跟随登山豹的杨小石、涂灿全都出来了，连边上的贾爷贾斌九也拉出了兵人。说那贾爷不在那县县大堂那牢房里吗？不，让陈大人呢把贾爷给要出来了。说这个事儿肯定贾斌九是冤枉的，说栽赃陷害啊，墙上贴画，嫁祸于人。现在呢，我们攻打聚英山栖霞寨正是用人之际，即便他是罪犯，先也把他放出来，然后有待查明，真有罪你再押。那县太爷敢得罪陈廷敬吗？那只能是点头啊。就这么的，贾爷也随营打仗了。呼啦朝众人等就把这夜游神是围在了当场。这夜游神呢，连怕都不怕，他轻纱蒙面，那是死灰色的眼睛啊，俩眼珠连动都不动，手里使着弧形弯刀，把人放喽。华志远往前迈了一步，朋友，我们知道你是日月雄风的，能不能露出庐山真面目，报上名来？我们知道你叫华志远，你不必问我们的名姓。怎么，你想让我们把他们两个放了？不错，可是我们手中的兵人不答应。那咱们就打。好，这个好字一出口啊，贾斌九贾爷在边上把兵人拉出来了。一想，这些弟兄们全是为了我呀，因我而起的，我干嘛作弊上官呢？我得卖膀子力气。边上的杨小石、登山豹子也是这么琢磨的。我这投靠陈大人来了，那给人陈大人得干点事儿。说哥俩一左一右，电不灵腰一枕身形，这身子啪往前这么一仗，兵刃直接就奔这夜游神的前胸就过来，哇刮的风声，啪啪啪啪啪啪，闪电般的十几招，那个速度可是太快了。可这一交手啊，常言说得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山西美人侠华志远已经跟这个日游神、夜游神呢碰过好几次了，知道他们的套路。如果要论单打独斗，就一个对一个，那谁也不服谁，伯仲之间。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日游神、夜游神，这个日月雄风这个组织没啥事儿，他练兵，练什么招法呢？打配合。就你进我退，你左我右，你上我下，他们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哎，这就跟那打篮球似的，你要是打篮球啊，踢足球也是吗？要真正踢，哎，愣踢，我估计咱们中国那足球不照世界上任何国家球队差，咱们的国足照人家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各位听众啊，这也就是我孙一明白，别人都不明白，连咱们国足的那协会、国家的教练、体育局局长他都不懂，就我懂。咱们国家足球照人家差哪一点呢？就是不会配合。哎，就老张这球往东踢，你应该上东边去接了去。不，他往东踢，他跑北边去了；他往北踢，他跑后边去了。受得了吗？所以就不会配合。这一不会配合，所以咱们国足老整不到上边去。你多人让我孙一当这国家足球教练，你看到我给他配合配合啊，给他摆摆，是吧？保证
更踢不出去了，就那么事儿，反正总也是踢不出去，就拉倒了。咱们闲言少叙啊，还说这书吧。这个夜游神、日游神，他们的配合可以说天衣无缝。这打仗是最讲究这个的，双人战、四人战、八人战。可恰恰呢，登山豹子杨小石、贾宾九从来哥俩也没练过怎么配合，他不是一个队儿的啊，过去都是单闯单挑，

就败下风，一看就不行了。这时屠残大刀扬来了，扎了一刀的谢晋，三个打一个，后边李刚也上来，四个对付人家俩也不行。怎么说呢，鼻挖鬓角都见汗了，人家这俩你进我退啊，你左我右，闪斩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如暴风骤雨，长虹旭日，大江东去，飞流直下，招数那真如同黄河泛滥，滚滚滚滚滚滚，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招数是绵绵不断，遮挡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现在你就拿碗水往那里头泼，这夜游神身上连个水珠都没有，就化作了一道墙啊！你攻人家攻不进去，人家操冷的给你一家伙你还受不了，这仗怎么打呀？陈廷敬陈大人站在那个门口这儿，哎呀，陈大人看过好几次这个场面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这陈大人呢最近没啥事，也有个想法，没啥事我也得练练，哎，我也得练练大配合，是吧？怎么练呢？你看陈大人没啥事寻这个，这陈大人给这冒汗干着急，哎呀，华志远提着八卦乾坤扫，孔华阳把大锥子也拽出来了，可越人多呀越打不了人家，为什么呢？害事，你人多呼上了，你一下子我一下子，别把自己这头的人给伤了。就在这个时节，后边说话，我来了，大哥兄弟们闪在一旁看我的，是个女子的声音。大伙一回头，这时涂灿、涂光明、贾宾酒、杨小石等人啪啪啪跳出圈外。谁说话呀？嘿，孔华阳的大老婆鲍彩莲。在这个鲍彩莲的身背后，左边站的是杨二美，右边站的是龙珠哥哥，就是我们这位火的真君孔华阳的三个老婆。说他们怎么要打呀？啊，要打呀，而且还胸有成竹。怎么的呢？鲍彩莲呢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涂灿等人打这夜游神的时候，他领这姐俩就在边上看。哎呀，鲍彩莲可就琢磨呀，要论起武功，涂灿也好，贾宾酒、杨小石这功夫都好啊，啊，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也是名牌大腕啊，这怎么让人打得稀里哗啦的呢？鲍彩莲突然发现，哦，这个夜游神呐，人家两个人是双双配合着打，这个配合打他就增加了好多力量，就互相弥补了对方的不足。姑娘一看要照这么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所以鲍彩莲就在这现场姐三个开了一个紧急的技术研讨会。因为杨二美练武术的，龙珠哥哥那也会两下子，那也不是白给呀。这姐三个把脑袋就凑到一起了，鲍彩莲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怎么着？完了哥，你就往，你听着没？你往里头进，你往里进，往里退，你的剑扎进来，我给上边下去。完了之后绕到背后，啪，我这蹦起来，你给底下来个扫堂腿。你扫堂腿过去之后，我呢给他一大耳光，然后你给他一通天炮，最好把他门牙打下来，听明白没？临时的，把具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这都清朝的事儿，是不是？谁记得那么准呢？反正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

0: 厅就临时的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咱们姐三个来个配合，三个打俩，明白吗？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我们能不能战斗？能。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夜游神，是不是？
1: 是。
0: 那这就上，我们来了。哎，就这么痛快。屠才一看，哎呀，这怎么事儿？火的人穷孔花羊跑过来了，人家老孔心疼老婆，我说媳妇儿，你吵吵啥呀？天还没亮呢，我们三个要跟他比划比划。你别呢，我说这可受不了，我说，哎呀，你们三个要出啥危险？你说万一我三长两短七荤八素是吧？哎呀，五行八卦九九结诈，这什么呢？都是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呢，我这吓得胡说八道。你说你们三个有个好歹的，我不守着寡吗？夫君呐、啊。你放心，是了。这边杨二美还过来了，
2: 哎，我说丈夫啊，你就放心吧。你看我今天，哎，怎么了个表他？啥叫表他？就是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一定把他表了个表。
0: 说这句话，姐三个刷就过来了，哗，站了一个三星式。把这两个夜游神给围上了，也不说话，夜游神也没多话，只不是用眼睛直视。这时候鲍彩莲大喝一声啊，
2: 找死的，拿命来。
0: 这不交手不知道啊，一交手啊，陈大人陈廷敬站在那儿啊，哎呀，
2: 真是了不地了不地呀、啊！这三位可真是巾帼英雄，大大的好的。
0: 你看这陈大人高兴的，这一交手，头七八个照面，互相找规矩，这姐三个还不是那么太完美。一过十五个照面到二十个照面之间逐渐成熟，一过三十个照面，姐三个也难怪，这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家这姐三个就是有缘分，要不怎么能同手一夫呢？他怎么能啊都嫁给孔花羊呢？所以在心灵上有感触，大脑第六感官有互相传递信号，而且那信号还非常好啊，绝没被屏蔽。心灵上有共鸣，就一个眼神，哎，我应该上左边去，那个马上就想到我应该到右边去。那心他一想，我应该大背腾空翻身跺的脚蹬他的太阳穴，那个马上就琢磨我给他来个扫堂腿。你看看，这就是心灵的共鸣啊。结果三十多个照面之后，这姐三个那可真是呼呼生风，天衣无缝啊，哎呀，简直配合的超出常人的意料之外。所有后边站的大人陈廷敬、九江王屠惨、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山西美人侠华志远、登山豹子杨小石，一干人等站这儿无不捏呆呆发愣，瞠目结舌。老孔高兴的鼻涕泡都流出来，哎呀我你妈呀，各位呀，上眼吧，看吧，看咱们这老婆，不是什么叫咱们的老婆呀，看我的老婆啊，那不是一般老婆，不是二般老婆，也不是三般老婆，那是我孔华阳的老婆。你看这仨人，你这姐仨，我告诉你，陈大人呐，人家这姐仨没啥事就在一起练呐，没啥事就在一起研究业务啊，没啥事就想找客户啊，这不是找着了这俩客户，非得把这客户宰了不可。我说媳妇儿，慢点啊，轻得了整，把他俩脑袋整下来也就完了啊，没啥大意思。好家伙，孔华阳这儿一起哄。这越打越热闹，呀！就在这光景说话的时候，鲍彩莲这宝剑啪的一下子就给

0: 左边这个夜游神的膀子上给剁住了，剁住了啊，就砍上了，砍上了就削上了，削上了，削上了就出血呗，出血完事就是断呗，膀臂啪掉在地上，疼的这小子一叫，边上那个嘿一愣的时候，后边龙珠哥哥伸手了。龙珠哥哥使的是什么兵刃呢？使一柳叶刀，他搁这个刀把照准那个夜游神的耳台子耳根子，咔嚓就这么一下子，这咔嚓一下打的，打的这小子耳朵滋儿，打的也狠点，愣把这耳朵给揽下来了，把耳朵给打下来，那血哗就下来了。这夜游神呢，直打出道以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哪遭过这样罪啊？啊，三个女的，一个膀臂给砍下去了，一个耳朵给干下去了。风金车祸，几个跳跃，人没了，所有人站这儿都长出了口气。哎呀妈呀，陈廷敬往前迈了几步，哎呀，三位巾帼之豪杰啊，陈廷敬感谢了啊，陈大人高兴啊，要不是这姐三个，这大营里说不上有什么危险呢。所有人都过来，哎，问长问短，姐三个还不好意思，人老孔会安排那啥，别说别的了啊，都回去睡觉吧啊，这都小菜一碟。可众人等一回头再看这大帐里边呢，汤茂贺林不由得各位都捏呆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

0: 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还醒着，呼吸慢慢的，想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

你的爱心是盲人的手杖，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你的爱心是聋人的耳朵，帮助他们聆听。

你的爱心是残疾人的光明，指引他们走出迷茫。世界助残日，关注残疾人，请献出你的爱。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